0: 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0到27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

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

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儿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匪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匪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匪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

匪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匪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匪，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匪子，种仁饱满，匪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匪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

0: 自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0: 稍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每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共度好时光。我是主持人袁莹，很高兴与朋友们相会，周日啊，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一位嘉宾，相信大家可能在自媒体的平台上能够刷到他的很多新闻，当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也用他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着自己作为爱国有为青年所承担的重任哈。他是奔走于海峡两岸的爱国有为青年，其实也是我们安徽的同胞哈。
1: 对，
0: 于远山老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远山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
1: 其实之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会叫做远山？
0: 对，
1: 因为我的家乡呢，在我们属于大别山嘛，皖西，我又在远方，所以有一种思念家乡，站在祖国的宝岛眺望了家乡的远山的那种感觉，也是兼一种思念之情嘛。
0: 大别山区是革命根据地，
1: 对，
0: 您出生在那儿，
1: 对，
0: 现在遥望着大别山，
1: 对，
0: 因为人在台湾工作，
1: 对
0: 啊。所以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很多朋友一下子说，哦，我好像记得哈，在这个自媒体平台过去的一年频繁刷到您的新闻哈。您是什么时候突然会发现好像很多人都认识你的？大概从什么时间开始？
1: 与其说别人认识我，倒不如说是大家对那段往事的了解。我呢，其实也是通过去了解这段往事，然后才被大家去熟知。
0: 那段往事就是我们所谓的其实很多这个家庭当中有过类似经历，或者说这个从小听过类似的故事啊，就是其实在革命快胜利之时在台湾牺牲的英烈们的故事啊。您从小听过这段故事吗？虽然您是出生在我们的大别山区啊。
1: 其实刚刚你也说了，说很多是可能是熟知这段故事，其实并不是这样。并没有这样。如果没有《沉默荣耀》这部电视剧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真正了解这段历史，其实我们也得感谢这个电视剧。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发生在1950年代的台湾。这对于70多年后的我们是
0: 遥远的。
1: 遥远的。那个记忆是模糊的。而且史料中也很少提起的。
0: 对。所以你曾经是不太知道的。
1: 我之前有过一点点了解，因为我最早看过一部关于《沉默荣耀》中的那个男主，就是
0: 吴石将军。
1: 吴石将军，他当时有个叫《吴石传》，我看过一点点。那时候我有点印象，我记不住是在哪个图书馆翻书的时候翻到了，但是印象不深，因为没有全部读完，只是翻了一下而已。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当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开始试图去寻找他们历史，就是电视剧人物原型背后的故事。那么就最开始找到那个他们当年被杀害的地方，叫做马场厅。
0: 马场厅，
1: 在台湾省台北市。
0: 你去了很多次马场厅，包括六张犁公墓。
1: 对。
0: 这个地方在中国台湾台北，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马场厅，市中心、郊区，还是？
1: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公园了。我记得它后面有一栋建筑叫做青年公寓。其实当时我没太，因为每次我路过那儿，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把这个地方和他们被杀害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0: 因为现在生机勃勃那里。
1: 对，因为现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公园，是供别人散步的地方。但是在公园的正中心有一个大土丘，据说那个土是当年这些人被杀害以后，就是用这，因为地上会有血嘛，就一堆起来的，最后形成那么一个
0: 土丘，
1: 圆形的土丘。
0: 所以这里其实现在是一个广场，
1: 对，
0: 有的时候供市民休憩，也有人过来祭拜。
1: 怎么去回答您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电视剧，即使是在台湾当地的我们大陆过去的人，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家也想不起来去到这个地方去祭拜。因为那个地方不被人熟知。但是有了这部电视剧以后，包括在去年马场厅举行了秋祭，
0: 对，
1: 秋季的时候去了很多很多人，不光是在台湾本岛的我们大陆人，还有来自于香港、新加坡及全世界各地的，只要能过去到台湾的华人，我们的中国人
0: 都会去祭拜。
1: 对，我因为我那天也在现场，我发现去了很多人，包括中间我也问了几个过去的朋友，他们都是远道而来。
0: 所以这段故事真的是应了那部电视剧的名字，叫《沉默的荣耀》。
1: 对，
0: 做天下大事，但是却不为人知，因为一部电视剧被我们所熟知。
1: 对，
0: 有点我在想啊，可能远山老师会觉得，谬赞您啊，会觉得还是需要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可能没有人会知道这段故事。或者就像我说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远山你发的视频，越来越多人知道在台湾牺牲英烈的故事。
1: 其实是这样啊，就像我之前也跟其他的媒体朋友其实也说过这件事情，我说我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我想替他们，替那些牺牲在台湾的那些人把故事说出来，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因为那个地方，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他们被埋葬的地方，叫做六张犁。六张犁是一个长满了荒草，一个被雨水冲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斜坡，那个地方蚊虫很密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乱葬岗。在那个地方矗立着一座又一座的小石碑，那个石碑不高，大概30公分高，20公分宽，上面写满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些名字有来自广东的，有来自安徽的，有来自福建的，湖北的都有，全国各地都有。正是因为这些名字才深深地触动了我，原来哦，在1950年代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原来在1950年代我们有这样一批无名英雄潜伏到台湾，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平，为了两岸人民的生活，
0: 对，
1: 去默默地做着这事情。那么7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意吧，或许是这些先辈们的英魂在指引着我，确实应该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了，
0: 魂归故里。
1: 对，
0: 所以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受着电视剧的感召和曾经所听闻的一些故事啊，你就踏上这段路程啊。我们听过寻亲之旅，您这一段之旅叫带着英烈回家之旅，可以这么定义。
1: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其实自己更愿意解释它为我去迎接他们的英魂。
0: 迎接他们的英魂，
1: 是
0: 回到家啊。
1: 对，
0: 而且我知道很多英烈的这个后代，他们会单独联系您，比如说通过抖音或者是各种自媒体的方式联系您，
1: 对，
0: 来咨询。会不会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
1: 当然。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呢，就从一开始发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一条视频，当时是我去马场町这个地方去祭拜，发完之后呢，也是因为。

0: 这个电视剧的热度，然后呢，这个视频也火了起来。当时我记得还被一些就是官方媒体给转载了，然后呢，就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当然，这个消息是海量的，然后那些家属们把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发给我，我再去核对他们所说的信息，能核对得上，这才进一步确认。然后很多家属就告诉我，能不能帮忙找一找他们当年埋葬的地方在哪里？这才有了后来我去寻找到刘章林这件事情。
1: 哦，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我是受了家属的委托。
1: 嗯，
0: 我最开始呢是，一开始只是去马场地那个地方去祭拜。故事是一点一点被发现的，越来越多的人联系我之后，我才明白哦，原来还有这么多
1: 抽丝剥茧。
0: 对，
1: 也让你是不是重新又是再次的被感化了，就是你自己被再次感动了，这个一层一层抽丝剥茧的过程。
0: 当然，您想，如果您去到现场的话，你会被那个画面给冲击到，给震撼到，以及心痛。这些人我们称之为仁人志士、无名英雄也好，他们当年抛家舍业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到那个台湾那个陌生的地方，至少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
1: 是
0: 在那里献出自己的生命，献出自己的生命还要被荒烟蔓草埋没七十多年，
1: 也被历史埋没七十多年。
0: 对，所以不光是受家人的委托吧，我自己心里我感觉到可能也是受到他们的感召，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做下去。那至于能做多久我不管，只要有机会我就愿意去做，只要有家属有需求我也愿意去帮助，那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1: 所以我看了您近一年的这个视频账号啊，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啊。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因为我知道您本身是从商的，有自己的工作。
0: 对对对。这一点呢，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我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就像包括我的姐姐啊、哥哥，他们在背后呢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说因为对他们和我一样嘛，都有一颗爱国的心，都有一颗尊重英雄的心，所以他们也愿意，就说生意上的事他们可能要多负担一点。如果我有精力的话，我肯定就让我去多做一些这样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事情。
1: 有一种无愧于自己来自革命根据地的荣耀。
0: 确实是这样。
1: 来自大别山。
0: 对，因为你也知道安徽六安是将军故里，
1: 对，
0: 红色之乡。从我们陆安走出去的开国将军多达108位，包括我自己的爷爷，以及我爷爷的父亲，当年都是从军的，所以这种红色思想吧，或者说这种热爱自己祖国、热爱自己家乡，包括尊重英雄、尊重烈士的这种思想，从小刻在我的血液骨髓里，刻在我的骨子里。然后这种红色血液是流淌在我身上的，
1: 需要更续传承，
0: 可以这么说吧。
1: 虽然你自己其实并没有当兵，
0: 对
1: 啊，但是是不是从小有这个当兵的愿望？
0: 当然有。其实我一开始是有选择要去当兵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身体原因不达标。所以
1: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做的工作其实不比在战场上要简单，因为战场上其实大家会觉得又很困难，但你现在做的可能会更复杂吧。因为就是我在想这个协调的工作、寻找的工作太繁琐了。
0: 对。
1: 比如说我知道您在今年迎回了应该是陈琳、英烈、苏来宾。
0: 对。
1: 应该是两位哈。
0: 其实去年还有一位。
1: 还有一位。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或者说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
0: 那我们就拿陈琳前辈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1: 他就是我们安徽人啊。
0: 他就是我们安徽六安人。
1: 就是六安老乡。
0: 而且是我在六张犁发现的一位唯一的一位安徽六安籍的。其实安徽籍的无名英雄有

0: 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六位，有一位叫做吴国祥，就是合肥人。但是这位烈士早在他是2000年左右，好像就被赢回来了。
1: 哦，
0: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他的家人赢回来，还是就是官方组织的。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他现在埋葬在蜀山。那说到陈林烈士，陈林烈士他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我看到陈林烈士的，就是他那个墓碑，然后我就查关于他的一些信息，因为他是陆安人嘛，再加上不是我的老乡，我肯定对。怎么说呢，会格外的引起我的注意。
1: 对，
0: 我特别想了解他的故事，所以我就去查他的资料。原来他是去年是，他之前是被民革派往台湾。当时在台湾任职的是交通运输组，他的职位是一阶组员。而他联系的就是派出他的单位是我们民革，民革的第四届、第五届的主席，就是我们村的人。
1: 哦，那一下子，
0: 朱运山老前辈，
1: 你有点豁然开朗了。
0: 对，所以我更加刺激到我，我想去赶紧去寻找他的家人。那后来呢，就是我把这件事情，关于陈林前辈的这件事情，也发布在网上。因为我知道在互联网的能这种。至少寻找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1: 对，
0: 所以我发布在网上，然后被我们安徽合肥的就浏阳区的民革同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就是我们明星教育集团的董事长，明星幼教集团的董事长，合肥明星幼教集团董事长，叫做吴琼律师，被他看到，然后他就来联系我，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我说如果能帮我找到陈林前辈的亲属，那就最好。他们的行动能力很快，
1: 太强了。
0: 大概没过几天吧，就给我反馈了，说那个已经找到了。原来陈林前辈还有个妹妹在世，
1: 还健在。
0: 对，他的妹妹比他小了24岁，所以老人家今年是应该是86了吧，80几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啊，80多岁了。然后。后来我就跟老人家取得联系了，原来老人家也一直在寻找他的哥哥。之前呢是他的老伴，就是陈林妹妹，陈佩芳的老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后来前几年老伴就是生病去世了嘛，但是可能他自己可能觉得也希望不大了，
1: 岁数也大了，
0: 对，岁数也大了，
1: 没法做，
0: 因为年轻一代可能也不太愿意管，不太愿意管这个事情了。当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是有点迟疑，可能有点疑虑吧，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事情呢？或者说，你怎么想起来会帮我？会不会有什么目的啊？什么啊？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了清楚，在家之后来在这边办手续，需要帮助的都是我们合肥民革同志过去帮忙做的。包括联系相关单位都是他们去做的，那我呢就办理台湾的那边的手续，这样等于说是我们海峡两岸共同合作。这件事情经过了5个多月，前前后后，一直到后来他们需要的文，就是到那边起决需要的文件，我收到以后，我就开始办理，在当地办理文件，办理完之后我就开始起决陈林前辈。当时他是，我记得是埋在六张里的第三排，一个小小的墓碑，上面写着安徽陆安陈林。当时我记得那天还没太阳不是很大，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开始师傅起掘，一开始挖了大概有1米多，什么都没有找到。因为毕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1: 太多年了，
0: 其实起掘之前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1: 怕万一，
0: 对，其实我跟陈佩芳老人也提过，我说也有可能没有，挖了1米多之后

0: 仍然是没有看到。
1: 嗯，
0: 但是发现那个土壤里面有那个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那个洗掘师傅很有经验，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他尸体腐化之后的遗留的下来的，嗯，的遗留物，可能是变质的物质。他说这就是。我说那能不能再往下挖一挖？
1: 再挖一挖。
0: 嗯，他说那再试试。
1: 嗯，
0: 哎，大概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1: 嗯嗯，
0: 挖到了，挖到第一块骨头。那个骨头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腿骨上面的，而且那个骨头很长。
1: 嗯
0: 嗯，一开始是最先是挖出来一个棺木的残渣。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还会有棺木？其实说是棺木，与其说是棺木啊，
1: 嗯，
0: 不如说是三合板，其实很薄很薄的一层，就是三合板定的一个
1: 小盒。
0: 对，
1: 嗯，明白。
0: 三合板定的，
1: 但是因为
0: 一个简易的装置，
1: 因为雨水比较大，这个可能早就腐化了。
0: 对对对，只剩下一些木屑，然后挖到这边木屑，哎，师傅说有希望，再往下挖，然后挖到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记得还有当时飞来了一只蝴蝶。
1: 哦，
0: 那个地方很奇怪，那天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很少能碰到有蝴蝶的时候，很奇怪。所以我当时在想，
1: 嗯，
0: 这可能是陈林前辈也盼着自己想回家嘛。
1: 嗯
0: 嗯，
1: 你看光这个前面的过程还不算回家之路啊，就因为还没踏上回家路啊，这个就已经很繁琐，两边的手续交接，
0: 对，
1: 前期的确认，甚至可能您在联系过程当中还可能会遭来非议。
0: 当然
1: 啊，
0: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包括目前为止也一直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嗯，对，还要克服自己互联网的压力。嗯，
0: 对，
1: 然后起掘完再带回来，带回来过程也不容易吧？
0: 当然，
1: 因为应该回来是您一个人一般带回来哈。
0: 其实怎么说呢，当我们起掘完之后，我把陈林前辈就是捡起来的骨头，
1: 嗯，
0: 要送去火化。那很多人就会说，
1: 嗯，
0: 为什么要火化？火化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1: 嗯，
0: 那没办法，你不火化，你上不了飞机啊，
1: 没法带。
0: 对，你没法带回来。
1: 嗯，
0: 你过不了海关。
1: 对，
0: 嗯，那这个过程，其实回来的过程，我一直在路上，从起掘开始吧，火化完之后，我就一直在跟陈林起，我因为我当时是怀抱他的骨灰，走出那个火葬场。
1: 嗯嗯，
0: 走出火葬场的那一刻，我就跟他说：“我说陈林爷爷，
1: 嗯，
0: 我说我带你回家了。”
1: 回家。
0: 嗯，然后一路走一路说，过了，比如说上飞机了，我会告诉他我们上飞机了。
1: 嗯，
0: 跨越台湾海峡了，我会告诉他我们跨越台湾海峡了。
1: 这是当年前辈们很期盼能看到祖国的发兴旺发展。
0: 直至我下了，
1: 嗯，
0: 到了合肥机场，我们在合肥机场进行的交接，把他交到他家人的手中。
1: 嗯。
0: 一路走一路的念叨，第一个呢是想跟他说，让他看看祖国现在的变化。
1: 嗯，
0: 第二个是老一辈有个传统，
1: 嗯，
0: 因为你跟他说话，他的魂魄才会跟着你。
1: 嗯，
0: 可能就这个说法说是迷信，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尊重吧。
1: 嗯， 嗯，尊重。嗯，
0: 至少我们要完整的完成这件事情。
1: 对，最后好像还是跟他的家里有一个交接过程啊。
0: 对，当时是在合肥机场。嗯，我是怀抱着陈林前辈的骨灰罐，然后我们在合肥机场的一个测试。
1: 嗯
0: 嗯，当时机场的工作人员帮忙就是协调的出来的，然后在那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
1: 嗯
0: 嗯，当然也有包括我们合肥民革的同志都过去了。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单位的也过去了。
1: 嗯，我想知道他的妹妹陈奶奶，她真正迎回哥哥骨灰的那天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走进那个偏厅的时候，
1: 嗯，
0: 我是没有看到她的表情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不在那个上面。
1: 对，
0: 因为我很专注地做这事情。当我把骨灰整个骨灰交接仪式完成以后，我出来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握着我的手，握得紧紧的，
1: 嗯，
0: 眼含眼泪。
1: 嗯，
0: 就跟我说了几个字，
1: 嗯，
0: 辛苦你了。
1: 因为他当年哥哥走的时候，他应该很小。
0: 对，
1: 很小很小。
0: 他据他自己说，当年他哥哥走的时候，他才三岁。

0: 还是几岁，他是没有印象的，
1: 模糊的。
0: 但是他的大姐告诉他，他的哥哥曾经抱过他。那即便是没有印象，对于自己的亲人、至亲的人，
1: 对
0: 某种血缘上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改
1: 过去的，
0: 对，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那种冲击，现场的冲击给人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别说是他自己至亲的人了。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路人，我觉得应该都会深受感动。
1: 我觉得你是摆渡人。
0: 您过奖。
1: 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协调的工作、处理的工作、最后成路的工作，甚至比如说骨灰会安然落地到合肥也好，或者哪里的公墓，你可能也会去看了，以后再去看一看啊。
0: 他的公墓，他因为他入葬的是烈士陵园，那个烈士陵园叫做青山烈士陵园。那么说到烈士陵园，我就多说两句。我们安徽省的烈士陵园，我说的是烈士陵园，总共是278处，其中国家级的11处。那我们陆安就占了3处，县级的呢是28处，就包含陈林烈士所安葬的青山烈士陵园。他被安葬在青山烈士陵园的第11排第6个位置。青山烈士陵园其实离我家很近，所以当然像您说的，只要有机会有时间，我肯定会去看他，
1: 看一看他。
0: 因为冥冥之中我是和他产生链接的人，
1: 是
0: 这一路的过程也只有我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就像我包括从起掘开始，包括把他的遗骨火化，整个一路是我陪着他走过来，但是我的内心是没有一点惧怕感的。人家有的人可能会忌讳这种事情，
1: 是，
0: 但是我是没有的。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一种链接吧。我也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把他们带回家。
1: 同样你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当中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来到我们的节目受邀，您就说了特别想把更多的故事讲给普通人听。
0: 是的。因为像陈林这样的不止陈林一个，还有
1: 很多
0: 很多很多的陈林，这些人他们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立场来说，他们需要被人知道，因为已经被埋没了这么多年了。那有一个陈林就会有下一个陈林。
1: 对，
0: 我至少我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能让更多的人至少能知道他们，这也是我们缅怀先烈、致敬先烈的意义所在。
1: 对，
0: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忘记先烈，就像我们习总书记说的一样，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1: 对，
0: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先锋。
1: 是的。
0: 是吧，
1: 好像陈林烈士的整个回家之路，我们现在听起来会觉得你跟他是产生共鸣的、共振的，然后我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好像看似还比较顺利。有没有遇到难的地方，或者在其他几位烈士的回家之路上有没有你会觉得很难的地方？
0: 我们描述过程当然只是轻描淡写，但是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其中包括其实最难的部分不在于起掘这些东西具体的操作上，而在于文件。因为过去了这么多年，
1: 手续
0: 很难办，过去是这么多年，这个材料啊你也很难收集齐，这中间需要你花量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1: 对。苏来宾爷爷也是您最近把他带回来了。
0: 对，
1: 他其实是江苏人啊。
0: 对，
1: 也是家人通过网上跟您联络的。
0: 其实说来有巧合
1: 啊。为什么？
0: 苏来宾前辈呢，其实关于他的事情别人联系我其实是在陈林前辈之前的。
1: 哦，
0: 他在更早，在10月份就是
1: 10月份。
0: 联系我的呢是当地的一个志愿者。具体名字
1: 可以不说
0: 啊。他是当地的一个志愿者，然后呢他联系到我，他说那个因为我之前发过一个名单，关于六张犁那一片
1: 公墓的名单，
0: 公墓的名单。他看到了，他说这个苏来宾是我们这里人，他说我可以帮忙找一找。

0: 那他也是一个十分热心的一个人，就这样
1: 联系上了。
0: 对，联系上了，他找到了他的家人。但是苏来宾前辈很可惜的是，他没有直系亲属了，因为他的妻女啊在特殊时期就相继过亡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个是他的堂弟，
1: 堂弟
0: 老人也80多岁了。后来就是这位志愿者就去跑到他堂弟家，问他们有没有意愿。首先你得争取人家家人的意愿，
1: 同意啊。
0: 对，有没有这个意愿，那把他骨灰赢回来。啊，堂弟是很支持这件事情。当然的话，我想这换作是我，我也同样会支持。所以这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能让自己的哥哥
1: 落叶归根。
0: 对，至少回来以后。每年会有人去祭拜，
1: 对，
0: 在那个地方可能无人问津嘛。那么就这样，特别是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手续的问题。
1: 手续问题，
0: 对，这手续是我们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个点。其他的事情说起来，找材料也好，这些都是通过工作量可以获得的。但手续这件事情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是说这边会给你提供资料，但是到那边的整个过程会比较麻烦，而这一切只有你自己面对。
0: 不光是麻烦嘛，还有一些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都会有。这个其实我不用过多细说，大家应该能体会得到。这当然是一个，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其实也问过我了，那你为什么还选择这样做？就是我觉得吧，这件事对我来说，或者是在我人生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内心里面，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我有责任有义务，我始终是这么认为，我必须得把他们带回去。我不能让他们孤零零的矗立在那儿。
1: 所以还是当年你到了六张犁公墓，看到那个场景，对你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包括马场厅。
0: 对，只有去过的，
1: 去过才有感受。
0: 对你光看这部电视剧，那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你真正走进现场，
1: 才能感同身受。
0: 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革命前辈，什么叫做献身精神。
1: 对。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沉默的荣耀》认识吴石将军、聂希啊，
0: 对，
1: 陈宝仓、
0: 朱峰
1: 啊，我也替很多听众朋友问一问，因为我也看过您的视频，比如说像聂希爷爷，他的骨灰还是在台湾的，
0: 对，
1: 因
0: 为他在台湾其实是有亲属的，
1: 有亲属的，
0: 对，如果您想移回来，或者说，那得通过人家家人的同意，
1: 但是好在我们知道。有安放处，
0: 对，
1: 就是我们心中这个石头可能就稍微能落定了。
0: 这也是我当初拼尽全力想找到他在哪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人就是意难平，
1: 对，
0: 很多人都希望能找到聂希。那后来找到了，我觉得这也不光是给大家吧，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吧。
1: 对，包括他们现在在北京西山革命公墓，
0: 对，
1: 很多朋友都去祭拜。
0: 北京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1: 树立着他们的雕像。
0: 对，那个雕像是他们四个人的，但是呢，在这个四座雕像的背后，那个墙上刻满了名字，其中就包括陈琳、苏来宾。
1: 还是那句话，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0: 对，当然没有，
1: 没有忘记，
0: 只是因为时间
1: 太长了，
0: 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历史记忆在消退，但是祖国没有忘记。
1: 对，
0: 因为祖国一直都在那里。
1: 是，包括当我们日渐强盛之后，大家会重新审视这段故事和过程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漏了这一节，我们漏了这个篇章。
0: 对，
1: 我们的孩子们可能并不知道这段故事和过往。好在有像您这样，或者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儿。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您说到苏来宾烈士的。这个跟您联系是个志愿者，这个其实也是传承的精神。
0: 当然，
1: 因为他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0: 其实，之前我跟您说过，我愿意去在媒体

0: 镜头面前用这个镜头语言去描述这些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
1: 嗯，
0: 可能对这些历史教育是，我自己认为啊，可能是缺乏的，有很多孩子是不懂的，
1: 嗯。
0: 那么革命先辈的精神需要传承，就像您说的需要传承，那么怎么去传承？只有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故事，才能更好的发扬他们这种精神，
1: 对，
0: 才能更好的让我们去缅怀他们。
1: 嗯，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很多就来自我们的身边。
0: 当然
1: 您刚提到六位烈士，我们安徽籍，
0: 对，
1: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合肥的，
0: 是的，
1: 还有咱们六安的陈林云烈士啊，
0: 嗯，
1: 所以未来可能您想做什么？未来的工作还是继续吗？
0: 这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1: 嗯
0: 嗯，但是这个过程我也知道会
1: 很难，
0: 它至少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每一个牺牲在那里的人，献身在那里的人，他们的回家之路，
1: 嗯，
0: 也是一段不平凡的旅程，
1: 嗯，
0: 需要我们包括我在内的我们两岸共同的接力，才能更好的完成这件事。就像您刚刚说的，
1: 嗯，
0: 其实这件事本身，这件事的完成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1: 是
0: 由许许多多的同志接力而为，
1: 对，
0: 才共同把这件事情做得相对圆满一点。那么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两个陆陆续续的都会回来，
1: 嗯，
0: 当然如果有家属需要，我当然愿意提供帮助。嗯，其实还有很多家属在去年就已经委托我拜托我，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慢慢的等，
1: 慢慢来，
0: 对，慢慢来，因为这件事情急不得。嗯，我自己也是那种想法，
1: 嗯，
0: 能做多少做多少
1: 做多少，嗯，
0: 对。
1: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移回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故事，
0: 嗯，
1: 移了这么多批了啊，每次还让大家特别的感动，但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现在不去做又会延误了，因为时间在往前走。
0: 是
1: 这个好像压力我给到您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关于启觉陈林前辈的，我们很害怕找不到他的遗骸，
1: 对啊，
0: 因为那个地方
1: 环境比较差，
0: 环境潮湿，然后呢杂草丛生，包括有植物的根系，这些都对这些遗体的保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
1: 嗯，
0: 我怕时间再久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既想很快地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可能目前来说没有那么快容易做得到，
1: 嗯，但是我们最终的初心就是把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我们现在的人能够更多地知道那段故事。从大的方向说，我们还是希望祖国和平统一，
0: 当然
1: 这件事能办得更快一点。
0: 当然，
1: 嗯，
0: 其实您说到我内心话了，
1: 嗯
0: 嗯，在这里呢我也得说两句，
1: 嗯，
0: 其实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对于两岸人民的重要性，
1: 嗯，
0: 所以我们两岸需要和平，
1: 对，
0: 人民也需要和平，缅怀这些先烈，去铭记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珍惜现在的和平，让我们的祖国尽早的和平统一，
1: 是，
0: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没错，我在看您在一直做这些事儿，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好奇远山老师是两边奔波啊，有工作还要完成额外的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现在这些事儿成为您主要工作了，然后偶尔会回到陆安老家，但是回来之后的时间比较短暂，你像这次还算比较长的，但是又要回去了，然后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我还关注到您走进校园，走进很多的公益机构去把故事讲出来。
0: 是的，嗯，怎么跟您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们现在的孩子我觉得需要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知道，那么走进校园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嗯，
0: 用口述的方式，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事说出来，至少即使他们现在小不太能理解，那至少在他的脑海中也会形成一个印象，
1: 对，
0: 有个

0: 模糊的概念。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具备了全面的知识，接受了全面的文化，他们一样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给他们的下一代，
1: 对，甚至用他们的方式去更好的爱国报国。
0: 对，
1: 嗯，您小的时候梦想是什么？我特别想知道，因为一直在聊孩子，当您像这些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您的梦想是什么？
0: 其实我最开始的梦想是做飞行员。
1: 哇，
0: 真的是这样？
1: 这还战斗机吗？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这不是课堂上的回答吗？其实真的是这样。
1: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0: 有个很特别的原因，我爸当年就是在学校里面验飞行员，但是因为耳朵上有个鸡眼没有验上，
1: 就其他都很合格。
0: 对，
1: 哎呀，
0: 哎，错过了。
1: 爸爸一直会跟您说，
0: 对，他一直跟我说过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哎呀，我想当飞行员。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梦想是这样。
1: 嗯，
0: 那长大以后怎么说呢？长大以后可能大家都忙于工作吧，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得慢下来。
1: 慢下来，
0: 你只有才慢下来，才能更好的关心身边的人，
1: 或者思考。
0: 对，就像我们，那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现在所做这件事情是公益，但是其实同时我们也在做着其他的事情。
1: 我看您还在助农，
0: 是，那是代表我们企业去做，
1: 企业去做，
0: 去做那个帮扶的，对，去做帮扶。其实我觉得公益的面很广，
1: 对，
0: 不局限于哪一项。包括您刚刚说的帮扶，包括我现在做的帮助我们英魂回归故里，以及其他我们能做的一切，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有能力，我觉得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轻重之分，
1: 没有大小之别，
0: 没有大小之别。
1: 是的。哎呀，我觉得今天跟您聊完之后，我要重温《沉默的荣耀》这部电视剧，但是更多的是特别希望祖国早日回归，等到回归那一天，大家能亲自去台湾省，
0: 这也是很多人的夙愿。
1: 对，看一看，我比如说六张犁，对吧？看一看啊，您所说的这个地方，甚至未来的某一天，六张犁公墓是不是能够焕然一新？我们烈士们是不是能够虽然没有回到家乡，但是在这儿能够魂归在这儿？也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祖国回归和统一啊！所以未来还有很多事儿要做，但是我非常同意您说的，我们慢下来，思考的多一点，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去听。
0: 对，
1: 好，我代表合肥还是欢迎您来合肥，虽然我知道不久后您又要出发了。
0: 是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
1: 要回去了。好，那也就是说下次再归来也许有新的故事，大家可以关注远山老师的抖音账号。
0: 对，远山，
1: 直接搜远山。大家记住为什么叫远山，因为他来自大别山，但是现在在宝岛台湾，心中还是住着家乡的那座山。
0: 对，
1: 满满的家国情怀。
0: 主持人诠释得很好，谢谢。
1: 好嘞，好，谢谢我们远山老师做客共度好时光。我们与朋友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哥哥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做

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工业固废到百姓衣橱，合肥构建全链条资源循环体系。
2: 新闻回顾，从旁听生到优等生，合肥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跃升产业能级。
3: 新闻回顾，90科创合伙人齐聚合肥，共绘 G60 科创走廊新蓝图。
2: 新闻回顾，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市首例市政基坑穿上智能环保外衣。
3: 新闻回顾，全国首条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开通。
2: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提高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合肥系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流通、消费、资源及基础设施五大体系，织就了一张层次分明、功能完备的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泰山石膏巢湖有限公司位于巢湖市。

0: 重阳镇。企业的自动化产线上，来自周边企业的工业废渣经过煅烧、混合、成型、烘干等工序，变成了一张张平整的纸面石膏板，以每分钟百米以上的速度下线。今年一季度，泰山石膏巢湖公司发展势头强劲，订单同比增长20%。作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企业，泰山石膏巢湖公司不仅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产基地，其年产6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项目更是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的典范。企业采用的工艺不仅解决了周边企业工业废渣堆存处理的环保难题，还产出了年产值近4亿元的绿色建材。泰山石膏的资源再利用生动诠释了点石成金的循环经济逻辑。在这场变废为宝的绿色革命中，合肥加快构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推动尾矿、工业副产石膏等传统大宗工业固废深度利用，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践行循环发展。合肥兼顾工业端集约体制与市井民生细微之处，在怀宁路一家家纺门店，旧羽绒换新的绿色微循环活动备受市民青睐。过往旧羽绒服闲置占空间、丢弃不环保的难题，如今通过翻新改制变废为宝，既帮市民节约了开支，又让低碳环保融入了日常生活。针对国内每年数亿件优质天然羽绒被闲置浪费的痛点，舒睡猫家纺推出旧羽绒换新服务，从旧衣拆解、高温消杀到缝制成型，全程透明可视。为了方便市民以旧换新，他们还把门店选址在各个小区附近，受到了市民的点赞。在绿色消费领域，合肥持续实施以旧换新，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交易超570万笔，金额超540亿元。在资源再生利用方面，全市基本形成点站中心三级回收网络，并建成回收网点4638个，城区农村回收网点服务覆盖率均达100%。下一步，合肥将坚持绿色引领重点突破，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提供有力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合肥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重要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正深度融入长三角现代产业体系，聚焦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通过科创共研、产业共链、设施共联、开放共享，实现协同跃升。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16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为客户生产冷凝器等产品。这家企业于2023年落户长丰双凤经开区，产品覆盖前端散热模块、集成模块、水冷板等领域。其母公司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热交换器行业首家民营上市公司，行业标准的组长级起草单位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安徽项目是银轮股份投资3.8亿元建设的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主要目的就是利用长三角区域的交通和产业生态优势，就近服务安徽诸多主机厂。目前，安徽银轮能达到每天上万件新体的生产能力。去年9月，企业又启动了2期项目，4万平方米厂房正在加紧建设当中。碳十三同位素是幽门螺杆菌无创检测、临床精准诊断和关键战略材料等领域的核心原料。过去，我国碳十三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现在位于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的安徽海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突破技术壁垒，可年产丰度99%以上的碳十三同位素产品100公斤，满足1000万人次幽门螺杆菌检测需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科创协同的典范，这家企业由上海化工研究院与中研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实现了上海研发、肥东量产的高效联动。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上，人才培养也是重要一环。日前，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该学院将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创新正行企效协同育人机制。根据协议，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将把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设备与产业资源导入

0: 教学，构建特色专业体系和实训基地，助力安徽打造研发培养应用转化全链条产教生态。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走入第八个年头，协同发展的脉动处处可感。合肥井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已从过去的旁听生跃升为关键的优等生，共建 G60 科创走廊，融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协同联动，与沪苏浙区域广泛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未来合肥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联盟成立，项目签约接连不断，主题演讲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在6月1号举行的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 G60 九城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发展，共拓全球市场。活动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作为东道主，合肥已从产业转移承接者转变为创新输出枢纽。加入 G60 科创走廊八年来，合肥实现城市能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的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1.4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两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4%。科大硅谷作为合肥担当 G60 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搭建起全球合伙人体系，其中来自长三角的合伙人占比约1/4，正围绕找人、找钱、找场景形成全链条服务。在这次大会上，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驿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四大洲。从资金赋能到生态赋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浦发银行已在长三角布局56家科技支行，服务科技企业超1000家，资金支持超6000亿元。作为并购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行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生态模式，构建科技并购生态金融，以并购强链补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交通廊道到联通沪苏浙皖的创新共同体，从九城相加到九城一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加速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以产业协同集聚动能，以开放协同拥抱全球。
0: 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一直是市政工程建设中的痛点和难点。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延工程建设中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基坑施工技术，该应用为合肥市市政工程首例，同时项目所用气膜设施也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设施。走进南二环西延工程二标段，看不见漫天尘土，听不到机器轰鸣，整个基坑施工区被一座洁白饱满的大气膜严严实实包裹，330米长的气膜穹顶绵延铺开，像给工地穿上了一整套智能环保外衣。这座白色巨穹采用无柱梁模块化设计，不用内部钢架支撑，整体轻盈又稳固，密闭性也更强。项目将全部土方作业区域封闭在气膜内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露天施工的模式。南二环西延主线从翡翠路东侧起桥，先上跨合武铁路，再以隧道形式下穿西二环、合欢路、清华学院，最后衔接玉兰大道。建成后，肥西县高新区与主城区政务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
1: 当前，我市一批重点产业园区项目正快马加鞭，纷纷迎来新进展，推动工程建设提速增效，为产业能级跃升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更是决胜全年的关键窗口期。近日，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及配套项目 B1、B2 两栋标准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封顶，幕墙施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等配套工序同步推进，正式从主体攻坚阶段转入精细化装修配套新阶段。作为合肥西南部汽车产业布局的关键载体之一， 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位于肥西经开区紫鹏山路与盈江四路交口西。

0: 北侧，总占地168亩，规划建设 B1 至 B3 多层厂房、 A1 至 A8 单层钢结构厂房及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超11.5万平方米。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填补片区标准化产业空间缺口，实现企业拎包入住，重点承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优质零部件企业集聚，形成龙头带动、链群互动的发展态势，为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筑牢根基。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项目作为安徽省重点项目，同样建设震撼。项目位于肥西经开区，占地约119亩，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厂房、高层厂房、污水站及生活配套，聚焦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生产，兼顾研发试验，是肥西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升级的重要载体。目前污水处理站已基本完工，B区十栋多层厂房实现封顶，幕墙施工及内部装饰正在收尾， A2、A3 高层厂房及 C1、C2 宿舍同步推进主体施工。项目全面建成后，规划构建及研发生产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通过人才引进、科技研发、产业培育、成果转化等多维举措，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体系，加速生物医药企业集群式发展，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未来将为合肥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提供核心支撑，持续提升安徽生物医药产业在长三角区域的竞争力。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走进位于合肥洛阳区的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最先看到的不是庞大的航天设备，而是工作台上一件小巧的精密部件。它并不大，刚好能平托在掌心，结构紧凑，泛着金属光泽。乍一看，它更像某台高端相机里拆下来的精密零件。其实，这是天文二号探测器上不可或缺的快反镜。通俗地说，它像一只控制光束方向的方向盘，负责让探测器看得更准，瞄得更稳。据小行星上踩点比想象中更精细，这类小天体体积小，引力弱，表面可能分布着坑洼碎石和起伏。要摸清这片陌生地表，探测器上搭载了单光子远距离测距机，这台设备就像一把超长超精密的尺，探测器靠近目标时要用这把尺子一点点丈量小行星表面的高低起伏。探测器本身在以极高的速度飞行，目标小行星也在不断自转，拿着这把尺子的手哪怕出现细微抖动，测出来的数据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润秋教授说，这块8丈大小的快反镜就像替探测器稳住量尺的那只手，这面镜子能在极短时间内快速调整反射角度，将测量光束极其精准地打在小行星表面的每一个坐标点上。随着光束不断扫描，小行星表面的高度信息被一点点收集，最终用于重构三维地形。这只手究竟有多稳多准？这一精度的具象化表现等同于在10公里开外的位置，仅凭这面镜子的微观偏转，就能将一束光线精准无误地照射在10公里外的一枚硬币上，并保持稳定指向。长久以来，高端快反镜是受境外出口管制的精密光电控制元器件，对深空探测任务来说，关键部位能不能自主研制，不只是供应链的问题，也关系到工程适配和后续迭代。要让关键部位更好适配任务需求，自主研发是绕不开的一步，而安徽瑞控信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攻关。为了让这只太空之手真正适应深空任务，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验证。航天工程没有太多上天试错的机会，很多风险都要在地面阶段提前验证。高低温循环、振动测试、电磁兼容测试都是快反镜上天前必须经历的环节，温度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振动台模拟发射阶段的冲击，工程人员盯着一组组响应曲线，看镜面的偏转是不是足够快，回位是不是足够稳。一旦数据出现偏差，就要回到设计和调试环节，继续优化算法、结构和装配精度。技术能力也是在这样反复测试和修正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据夏润秋介绍，这款快反镜在核心部件、传感器和控制算法等环节都实现了自主研制。 他说，这是我国首款应用在深空探测领域的自主快反镜组，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这也让后续工程适配和技术迭代更有主动权。如今这套诞生于合肥的光电技术已不止应用在天问二号任务中，夏润秋介绍，相关快反镜产品已应用于天问、嫦娥等深空探测项目，从探月到小行星探测，再到激光通信等方向，这类小型精密部件正在更多任务中发挥作用。
0: 从分子靶点到临床转化，从一项突破到一条赛道，生物医药领域的原始创新如何抵达病床，走向市场？日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成果发布对接会第三期大健康研究院专场举办，给出了一份来自合肥的答案。衡量一项生物医药成果的含金量，最直接的标准是它解决了什么临床问题。活动现场，大健康研究院发布五项标志性科研成果，每一项都对应着一道行业难题。基于 5-HT1A 信号选择性研发的快速抗抑郁候选药物，把传统 SSRI 类药物数周才起效的瓶颈压缩到给药一小时。相关研究已登上国际顶级期刊 Cell。 自身免疫病创新细胞治疗技术，免去激素停用和清零预处理两道临床门槛，把生产成本直接打掉九成，让细胞治疗有望从贵族医疗走向普惠。 AI 驱动的多尺度菌种优化技术构建出生物制造的数字细胞，研发效率提升十倍，虾青素产量提升三倍，为合成生物产业按下加速键。此外， AI 药物发现平台正在推进抗结直肠癌、减重等高效低毒候选化合物的研发，微生物天然产物领域则打通了菌种改造、产物纯化到药物设计的全链条，为天然产物新药研发提供底层技术支撑。五项成果跨越创新药物、合成生物、细胞治疗、 AI 制药四大方向，共同勾勒出大健康研究院基础研究、关键技术、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路。好成果如果只停留在实验室，便只是论文。合肥给出的解题思路是以企业为载体，让技术长出来。大健康研究院搭建起平台共享、联合共建、技术研发、项目孵化的多元合作通道，聚焦创新药与医疗器械领域，实现研究转化与产业落地一体化布局。现场路演的六家企业正是这套体系结出的果实。这六家企业覆盖诊断、治疗、装备三大环节，技术根系都扎在研究院的基础研究上，商业化路径却各自独立，各有侧重。科研支撑产业，产业反哺科研的良性循环正在这里形成。如果说成果发布展示的是硬实力，那么该活动的另一条暗线则是大健康研究院作为创新生态枢纽的软连接。活动现场，安徽新西蒙生物的作物微生物共生基因组育种产业化项目完成专场推介，引入外部优质创新力量。合肥君益达生物医药、合肥辽源生物科技、合肥润熙新生生物、合肥益臻医药科技四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孵化器，为新一批项目落地提供载体支撑。同时，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同步推介重点高校标志性成果，推动顶尖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围绕孵化器建设、成果转化、政策对接等议题，与会嘉宾的讨论一直延伸到活动之外。技术对接、产业协同、资本接洽，一批项目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一场场务实的对接会正在一步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2: 记者从中电信量子集团了解到，近日在通量密一体技术成果交流会上，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烽火通信联合发布最新应用成果，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本次示范应用成功打通合肥量子城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及芜湖量子城域网，实现端到端量子密钥协商与数据加密传输，为跨城域数据安全传输提供了全新技术范式。当前全球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网络攻击、数据窃取事件频发，企业跨城域超高清视频会议、实时生产数据传输等核心场景对安全需求迫切。 本次开通的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基于中国电信发布的全球首款商用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该设备

0: 攻克了 QKD 系统与传统光通信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行业痛点，将通量密一体传输技术转化为可直接部署的硬件产品，打通技术到商用的关键环节。据了解，本次发布成果在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一是板卡化集成与原生嵌入，将离散变量量子密钥分发、密钥管理、业务加密与通信承载能力嵌入一体设备，量子安全能力从独立部署升级为原生嵌入，改变原先 QKD 设备、密钥管理系统、加密设备堆叠的方式，将量子安全能力作为原生模块嵌入通量密一体设备内，实现板卡化集成、统一平台管理。二是核波共纤与全光连接，通过核波共纤技术，量子信号、同步信号、业务信号、管理信号及光层监控信号五类信号同纤承载，改变了过去量子信道与业务信道分纤建设的模式，降低光纤资源占用和部署成本。三是跨域组网与协同调度，通量密一体设备可对接量子城域网和国家量子骨干网，接入具备集中式密钥调度能力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控制器，实现跨域密钥路由、密钥中继和业务调度统一控制，支撑跨城域端到端密钥协商，提升已建量子城域网兼容能力和全国性量子安全网络扩展能力。
1: 近日，第三届中国城市网络形象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发布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第二。其中，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榜首。从区域节点到国际门户，合肥的枢纽能级正不断跃升。报告从城市传播、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和城市治理五个维度勾勒出116座城市的网络形象。报告称，合肥以城市更新为笔，勾勒科创之城的宜居底色。量子大道上，科学家埋头攻关，翡翠湖畔情侣牵手散步，高铁地铁无缝换乘，口袋公园推窗即建。合肥把硬核科技如进日常，老旧小区叠变成中村焕新，每一项工程都围着人的需求转。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峰教授表示，城市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集合，而是在网络空间中被持续书写、动态重构的数字生命体。城市网络形象作为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载体，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维度，国家形象的微观折射，其重要意义愈发凸显。报告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卢佳颖表示，网络形象既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标志，又是综合竞争力的直观体现。他认为，城市网络形象的提升应立足民众切身需求，将传播工作融入城市治理的全过程，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转化为一个个可被讲述、可被感知的城市故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林嘉玲说，在城市网络形象建设中，关键是抓住人最本真的需求，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标签，树立打动人心的城市网络形象。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联合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共同编撰。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一

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次，文彦博任北京守备，李涉听说后便上门来拜谒。文彦博故意让李涉在客厅坐等，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接见他。见了李涉之后，文彦博说：“你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你就对我拜八拜吧。”李涉因辈分低，不敢造次，只得向文彦博拜了八拜。文彦博以长辈的身份挫了李涉的傲气，成语八拜之交就由此出典。后来人们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并演变为表明异性结交的兄弟，而后者八拜则代表向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方各行一次叩拜的结拜仪式，表示无论何地，二者都生死与共。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在宋代，邵伯温的《邵氏文鉴录》中有一段故事。文彦博听说国子博士出身的李涉待人十分傲慢，心中非常不快。他对人说：“李涉的父亲曾经是我的门人，按辈分，他应该是我的晚辈。他如此傲慢，我非得教训他不可。”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

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

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

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零星小雨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匪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匪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儿可以吃，俗称香匪。匪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匪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匪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匪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匪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匪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匪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匪

0: 水子，种仁饱满，粉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的接受香匪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3: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4: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5: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6: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7: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

0: 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7: 好。
16: 在象征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7: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13: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7: 我从陕西。

0: 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城收麦子，相城人民给我送饭，
1: 送
0: 个
1: 地头，送个
0: 地头，
1: 对我们好热情了。
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4: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3: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5: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6: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8: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7: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9: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0: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2: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1: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 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

0: 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
1: 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7: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

0: 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冒险，你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手不通，僵尸播报阵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跟我歪歪飞起来，跟我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跟我歪歪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卿，其他三卿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孟谈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是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

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

0: 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0: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5: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6: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

0: 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5: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6: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7: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9: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8: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0: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8: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1: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证

0: 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2: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5: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6: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5: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6: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5: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7: 这个米季也是，这个是
8: 50，
7: 这个有50了。
6: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5: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6: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5: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6: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5: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6: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

0: 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豫州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风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2: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4: 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6: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24度。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8度。预计9号多云到晴天。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后池科创沃土跑出数字突围加速度；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设备无忧，软件无障，合肥打造新智生产力智能引擎；
3: 筑牢后勤保障线，撑起高考爱心伞；
2: 八方之音复晚相聚，千年戏韵焕新出彩，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在合肥举办；
3: 云端助农罗小霸直播出圈；
2: 精细检修守安全，备战迎风度夏电力大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是推动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长丰县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锚定新智生产力培育方向，引导一批企业以技术创新破局，智能生产提

0: 产品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预计今年销售额将突破2亿元。同样坚持科技创新的还有安徽世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多年来始终立足环保领域前沿赛道，研发出梯度过滤加催化反应双核架构的一体化陶瓷滤管，新产品较行业标准提升 26.6%， 实现250到400度高温下同步除尘脱销，粉尘排放大幅降低，脱销效率明显提高，产品在今年上市销售。从配方调试到工艺优化，从实验室试样到规模化生产，安徽世青环保建立了集研发、试验、应用于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公司产品与技术方案广泛应用于工业治理、园区环保、市政环境提升等多个领域。企业兴则产业兴，十四五期间，长丰县科技型企业规模大幅增长，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从7.5亿元增至35.1亿元，研发投入经费总额占 GDP 的比重达3.38%，居全省县域第一。站在十五五新起点，长丰县将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加大政策扶持、人才引育、产学研对接力度，引导更多企业走创新驱动、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以企业创新活力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合肥市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以系统化思维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从顶层设计的十大行动到前沿技术的联合攻关，从万 P 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人工智能加与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合肥正加速从制造高地向制造名城蝶变。在工业设备运维领域，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曾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题。位于中科大先研院的安徽信力共擎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一个答案。这家企业的核心团队来自华为、本特利等工业科技头部企业，虽然仅成立一年，但已构建起覆盖云、边、端的智能运维产品体系。其自主研发的星图智能传感器在行业内首次应用紫峰技术，实现了与标准采集站的互通与透传，打破了厂商锁定的行业惯例，将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归还用户。而琼宇设备智能运维平台则通过开放架构与功能解耦，赋予客户极高的自主权。一年来，信力共擎与行业多家头部企业紧密合作，研发出智能传感器、采集站、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系列产品和设备智能运维平台。截至目前，信力共擎已服务超过30家行业头部企业，其中6家为世界500强企业。如果说信力共擎破解的是工业物理世界的感知与执行难题，合肥六线素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则在数字世界掀起了一场软件生产模式的创新。近日，六线素云发布企业自研的字符积木 AIGC 智能体可控软件工程平台，该平台用前沿的 AI 能力重构传统软件开发范式，精准破解行业现存难题。这个平台更深刻的变革在于，让软件生产的主导权从懂代码的人转向了懂业务的人。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产模式的范式转移。目前，该平台已在富士康、中国联通、中船重工等头部企业落地验证，并计划于2027年推出语音生成版本，进一步降低使用门槛。从信力共擎的开放化、标准化智能运维，到六线素云的自然语言驱动软件生成，这些创新实践并非孤立的商业探索，而是合肥人工智能生态活力的自然外溢。通过发放算力券降低使用成本，建设 OPC 社区孵化初创企业，推动高校院所与龙头企业的联合攻关，合肥正在构建一个创新策源、产业集聚、场景赋能的良性循环。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合肥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1200家。在创新策源上，出台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政策，支持创新平台建设，推动高校院所与龙头企业、创新企业深度协同，围绕 AIGC、大模型、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眼下，合肥通过实施

0: 人工智能加行动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以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今年，合肥市将推动建设一批大型数据中心，累计建成智能算力超1.8万匹、纳管算力2.5万匹，拥有工业质检、医疗诊断等61个智能体，拥有覆盖金融、制造、农业等领域63个垂类大模型，聚焦更少 token、更强能力、更低成本，不断提升 token 经济价值密度。
1: 6月5日，市政协党组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和中央及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编印的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成员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2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强化党性修养，筑牢政治忠诚，在深学细务中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发挥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按照3个摆进去要求，对照反思有没有违背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减升政绩，校准政绩坐标。要以案为戒，以案促改，把牢政绩观正确方向，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持续深化学习，查清找准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6月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安徽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和合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优势，围绕对外经贸往来、产业协作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用好合肥之友联谊会、公共外交协会等平台载体，广泛凝聚各方合力，助力我市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认真做好政协理论研究和合肥文史编纂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聚焦生产经营、项目建设、防汛救灾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民主监督，反映涉秦民意信息，助力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重要贺信、重要复信精神，谋划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发挥教育等界别优势，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红色文化宣讲，为助推合肥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力。
1: 6月4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省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蜀山区青阳路社区举办。本次宣讲节目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来自合肥、六安、阜阳等地的宣讲员们依次登台，围绕红色精神、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工匠精神、生态建设等主题，深情讲述了新时代基层工作者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担当。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0: 接下来关注2026高考，数年寒窗磨十载，今朝提笔赴山海。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安徽省共有45.1万考生赴考。 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在合肥八中考点，考生们排队核验，依次安检后走进考点。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高考入场安检进一步覆盖了智能眼镜。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配合监考员进行检查。考场外暖意融融，家长们以别样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有的家长精心准备了各具特色的服装，祝愿孩子旗开得胜；有的手持向日葵，寄托一举夺魁的美好心愿。高考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随即展开。6月8号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开通高招咨询热线，并将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招考政策及相关信息。
1: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营造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我市社会各界行动起来，从环境治理到暖心服务，全方位织密高考保障网络，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安徽公安全警动员，全警上路，为广大考生平安出行、顺利考试保驾护航。记者在各考点周边看到，除了公安民警外，各个街道社区也组织人员加入高考的志愿保障队伍中，多措并举，全力护考。在合肥市第八中学的考点外，多个服务部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爱心赠饮、考据补给等便利服务，还可以根据考生需要提供应急接送。同时，社区进一步拓展服务阵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周边酒店大堂等场所开辟为临时休息区。现场社区志愿者们也在各个服务点位值守，随时提供引导、咨询等服务。对此，不少家长纷纷点赞。合肥高新区统筹部署，聚焦考生和家长需要，推出多项便民助考服务。在合肥七中高新创新实验中学两大考点周边，推出免费停车、爱心房源等暖心举措，以细致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新站高新区今年设有合肥市第30中学东西校区两处高考考点。在30中西校区，众多社区工作人员忙碌在现场，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在30中东校区，多家爱心企业和商户自发助考，联合社区共同打造家长休息区域。
0: 6月5号晚，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在合肥成功举办。节目通过寻、玉、和3个篇章，回溯本届戏曲之音大会从海选集结、实景展演到盛典收官的完整历程，层层递进，诠释戏曲传承与创新的坚守和初心。节目中，单文、陈诚、王燕、任小磊、陈飞、汪玉书、韩再芬等戏曲名家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小香玉与鞠萍即兴搭戏，趣味互动，以戏觅知音。节目打造了多元创新舞台，戏曲绝活、戏曲真功夫集中展演耍牙、喷火、水袖等梨园绝活。黄龄、李一晓、王敬轩跨界演绎新编戏歌，融合戏腔与流行曲风。创意节目《舞动梨园》将多门类地方戏曲与街舞结合，传统身段碰撞潮流律动，不断拓宽戏曲受众。节目紧扣昔日徽班进京、今朝百戏入晚历史脉络，深挖合肥本土戏曲资源。徽剧《徽班进京》回望200余年徽班北上孕育京剧的历史，卢剧《秦雪梅》官话尽显江淮本土乡韵。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聚焦新大众文艺的创新表达，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让戏曲不再局限于专业演员，成为全民可参与、可享受的日常。大会从2月17号启动招募，到6月5号盛典录制完成，依托总台文艺与总台多地实战，实现深度联动，掀起各地戏曲热潮。节目将于近期在央视综艺频道、戏曲频道播出，敬请关注。
1: 6月3号到5号，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中国泛半导体高端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合肥新义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携自主研发的钙钛矿核心工艺设备独立设展，并荣获本届 SNEC 全球智慧能源奖及十大亮点吉瓦奇奖两大重量级奖项。 本届展会以聚合生态、能链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超40万平方米，汇聚30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呈现一场覆盖技术研发、系统

0: 集成场景应用的智慧能源盛宴。展会现场，合肥新智 GW 级钙钛矿蒸镀设备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该设备是合肥新智在钙钛矿光伏技术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可支持1200毫米乘以2400毫米超大基板的钙钛矿量产均匀成膜。目前，全球已投资建设的5条 GW 级钙钛矿量产线中，头部企业均采用合肥新智的蒸镀设备，彰显了该企业在钙钛矿真空镀膜装备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钙钛矿反应式等离子体沉积设备是合肥新智在钙钛矿领域推出的另一款核心工艺装备。该设备采用低温工艺，适配300毫米乘以300毫米至1200毫米乘以2400毫米全尺寸基板，膜层兼具高透光率、快速沉积与优异电阻性能，膜后均一性与重复性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成为大面积钙钛矿量产的关键装备。目前已向多家头部客户完成 GW 级反应式等离子体沉积设备的量产交付。随着全球新能源转型加速，钙钛矿电池凭借高效率、低成本等核心优势，被视为下一代光伏技术的核心方向。合肥新智凭借领先的技术实力和已落地的 GW 级产线经验，正持续为钙钛矿产业的加速落地提供核心装备支撑。
1: 乡村振兴，数字赋能。今年以来，肥西县紫鹏镇创新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依托罗坝村本土助农账号罗小坝在助农，让田间白兰花搭乘电商快车走进云端直播间，打通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快车道。进入六月，肥西县紫鹏镇罗坝村花卉大棚内白兰花迎来长势旺季。经过两个多月的打磨运营，罗小坝在助农直播间进入稳定运营期。90后村干部、选调生、村两委组成的主播小队扎根基地，用接地气的本土方言讲解白兰花夏季养护、日常管护知识，让直播间粉丝稳步攀升，线上订单稳定增长，甚至远销美国洛杉矶。这片培育近千株白兰花苗的大棚，是罗坝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探索产业转型的生动实践。过去，村里以传统苗木种植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销路狭窄。如今，借着直播东风，罗坝村稳步向精品花卉盆栽转移。随着订单源源不断，日均售出白兰花盆栽近100棵。火热的销售势头也让村里的党员群众主动靠前，自发投身到打包发货的工作中。
0: 记者周宗茂报道。一瓶水的善举能走多远？在庐阳区祥源广场，这份始于3年前的初心，如今已成长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户外工作者的四季森林。故事始于2023年，庐阳区亳州路街道的少年汪明晨用零花钱购置了一台爱心冰柜，放置于祥源广场，为往来的快递员、外卖员免费提供饮用水。少年的善举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其中。3年间，这台冰柜为辖区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送出近15000瓶矿泉水，服务1000余人次。爱心传递不息。近日，由庐阳区亳州路街道总工会、鲁源社区党委、安徽交建党委联合发起“同心暖心”志愿服务项目应运而生。项目将这里原先季节性的送水行动升级为全天候的暖心驿站，从春季的安全课堂到冬季的手作暖饮，一个阵地四季服务，让关爱打破时间壁垒。
1: 日前，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产业经济大讲堂暨服务业联盟启动，标志着站北社区推动服务业从分散发展向集群发展迈出关键一步。站北社区是新站高新区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但企业布局分散、资源联动不足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站北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牵头成立服务业联盟，着力搭建企业之间的连心桥，从而打破行业、资源和信息上的壁垒，让信息互通、资源互补成为常态。
0: 记者张正阳报道。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连日来，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安全生产主线，提前谋划、全面部署，组织骨干力量对一台45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开展拉网式检修维护。 全力保障夏季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作为安徽省首座投入商业运行的天然气调峰电厂，该公司两台机组具有启停快速、环保高效的特点。2025年累计调峰启停323次，保供发电12.38亿千瓦时，安全生产周期已达1312天。当前公司立足燃气发电设备精密、调峰频繁的特性，制定专项检修方案，实行全员参与、全程管控、全面覆盖的检修模式。一直以来，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坚持绿色低碳与安全发展并行，二氧化硫颗粒物近零排放，单位发电量碳排放不到煤电机组的一半。面对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用电大考，公司正提前谋划部署电力保供各项工作。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2026年高考期间，合肥全面启动一级保电方案，实现考点用电智能化、精准化管控，保障考试期间全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年高考，合肥地区含巢湖市及四县共设置59个考点。根据保电方案，高考期间全市所有考点全部升级为一级保电场所。目前合肥供电公司已经成立电网调度、运检保障、优质服务等7个专项工作组，全方位落实各项保电任务。
0: 随着各市县2025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陆续发布，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千亿阵营中肥西、长丰和肥东稳居前三。其中肥西以1276.3亿元居全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长丰以1050.46亿元紧随其后。值得关注的是，肥东首次迈入千亿县行列，标志着合肥都市圈县域中已形成三强鼎立的千亿集群。
1: 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安徽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合肥市5家企业平台入选，覆盖智慧水务、动力电池、粮食与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合肥积极推动重点产业集群一链一平台建设，目前获批国家级双跨平台1家，特色专业平台11家，培育省级重点平台43家，企业级平台超430家。
0: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的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急。
1: 自6月4号起，安徽省正式启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在原国家补贴10大类产品的基础上，新增6类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省级自主补贴范围。
0: 今年以来，截至6月6号，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个铁路口岸组成，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
1: 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6月5号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何方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艺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义城街道万子社区和西花园小区党群服务站正式建成投用，有效补齐辖区休闲活动场地短板，成为居民休闲健身、学习意识的好去处。和西花园小区建成后，长期缺乏室内活动空间，闲置房屋未充分利用，居民健身、休憩、学习等需求难以满足。

0: 满足。社区党总支依托鸿运万子，一心助邻党建品牌，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组建专项工作组，通过入户走访、线上征集等方式，广泛收集民意，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仅用时四个多月，服务站顺利建成，内设普惠课堂、议事厅、阅览室、健身区等功能区域，配备红色小管家值守，灵活设置弹性用房，常态化开展公益服务。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依托服务站完善15分钟生活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1: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2: 共同守护一方宁静，携手助力学子圆梦。高中考期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在已发布关于加强高考中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的通告的基础上提出倡议，考试期间考场周边500米内禁止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商业活动和歌舞娱乐等，工地和装修师傅请严格遵守规定的作业时间，避开考试与休息时段，减少敲打和机械噪声。各商家及娱乐场所请调低室外设备音量，停止使用高音喇叭。请市民朋友暂停在小区和考场周边跳广场舞等室外活动，锻炼时关闭外放音响，出行尽量避开送考、接考高峰期，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确需驾车的请尽量绕开考点，路过考点不鸣笛，主动为送考车辆让行。让我们用一份温柔的默契，共同守护这份宁静，为孩子们的青春梦想保驾护航。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是20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依然是小雨的天气。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